我拉垮都不轰炸，我拉，给拉烂了，没那么苦生活的木，跟忙所有事情没完呐，把他们干忙搞个灵魂哥，给你弄了苏兰哥那，给你木哥，给你弄了苏兰哥那。